0: 看喂牛，喂牛，今仔日出好看诶。
1: 喂牛真水，真水诶个牛啊！

一日食降火气，火气啦吼、哦！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

因故故事不信用曾建文的教，人民讲曾建文伫咧讲多事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要买回去吃，哎呀，吃了吼。

一间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我是依安。今仔日呢是咱的古历的呀，今仔日是十五啦哈，所以咱那是初一十五有食素食的朋友啊，你爱记啊，爱记啊，依安吼，拢是啊，等于这个月历哈，月历顶面啊，拢提早都来画起来哦，所以啊，会看到月历啊，月历啊哈。月历顶面吼有画，画考起来，迄就是吼，咱的这个食素食的日子。啊，咱的听众朋友吼，嘛是甲伊安同款吼，有阵较重要的代志咧，都会写在月历啦顶面，因为月历啦，咱哦每工拢会去来看。咱的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安排这首歌是陈百潭唱的，祝你万事如意。

0: 日本父亲的大海，
1: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冲针节目。今麦吼，在咱台湾的南部呀，海面上啊，在巴蜀海峡那边呀，有一个风台哦，叫做白海豚。这个风台吼、哦，今仔日下晡就会变作是中度的风台啊，啊明仔载就会是强烈风台吼、哦。后礼拜我进日本，所以拄只伊安也看唔到啊。伊个是伫台湾的北边啊，北边啊，阿长伊安有讲过，北边啊向日本、向韩国迄个方向啊，所以拄只伊安是看唔到，迄地图看唔到方向啊。啊，伊这是伫北边啦、啊，北边啊吼。啊，未来一礼拜咧，咱台湾只吼无受到影响，但是吼、哦、咱会啊，未来一礼拜拢是啊真烧热的天气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呢？在东南部，吼，恒春也有短暂的，这个落雨啦，吼，

啊，中岛过了后吼，西半部嘛要注意吼，对流雨、西北雨。中央气象署讲吼，今仔日甲明仔载啊是啊，吹迄个南南东风吼，东南部都是吼，这个台东、花莲那边啦，吼，啊个恒春呢，地震准好。花莲加中南部吼，嘛、哦、有啊落雨的机会，其他的所在拢是啊真少来吼。中岛过了后啊，就是地形的这个落雨的情形啦。参像昨昏啊，下晡伊啊嘛是看到吼，哎、哦、云啊真高，但是敢那雨无落来，没有下来哦。本来可能会落雨，但是啊一阵风哦刷开啊，雨都无。无落来啊！哦，诶、今仔日是拜二啦，到拜四进前咧，拢是真烧热，真烧热吼。拜六到后礼拜也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更加热，更热吼、哦。未来几礼拜拢真高温炎热，嗯，气温咧35度、35度、36度吼、哦。啊，那是迄个白海豚迄、那个。风台啊，伊发展咧足紧的啦，哦，咧一天半天伊就中度，哦，强烈的风台，中度的风台啊，啊，咱即、這个那是后礼拜，哦，后礼拜咧要去日本啊、韩国的朋友咧，较注意一下，对咱台湾目前是啊无直接的影响，哦，因为啊即、這个风向的关系啦，无直接的影响啦，

0: 放一瓶唱的歌，水中月圆。
1: 昨伊安哦，暗时的时阵啊，仰头看天顶哦，天顶的月亮圆啊嘞，所以哦，这个月亮天顶的月亮圆啊，啊那是啊有水哦，看到水的内底月亮嘛是圆的。今仔日是十五，旧历的六月十五，啊个两礼拜，加到旧历的七月，今年呢接班。往年哦，暑假的时阵差不多吼、哦，要七月半，要中元节啦啊，啊嘛紧啊啦啊，个半个月两礼拜啊，就七都、就是诶，旧历的七月啊，旧历的七月啊，哎，这有个人吼、哦，明明啊都未巴肚枵吼，啊但是呢，都会想讲要食甜诶，要食一个啊糖啊，要食一个啊巧克力哈、啊，明明都已经食饱，但是食饱了哦，就是有一种诶。习惯啊，爱食一个甜的物件，啊，足侪人有这种的情形哦，啊，伊按身躯边都真正有这种的情形，啊，你若是愈有这种的习惯呢，后摆都愈调的。这哦，这唔是讲吼，就是唔是讲吼，这个靠着你吼，这个这别个讲就是讲，这唔是啥物啊，这个。身体的问题啦，这有的吼，即马呢啊，即马的人迄款的专家有研究吼，有这种习惯的人啊，这是因为啥物呢？因为讲甜的物件吼，会启动着咱大脑的一个奖赏系统啊，就是咧食甜的物件，大脑有反应哦，有反应。啊，你若定定吼，爱食甜的物件吼，啊是讲食饭饱了后吼，佮摕一只甜的物件来食。啊，就变作是个习惯，啊，慢慢啊咧，你都无法度控制啊，你都会变作就是安尼习惯，食饱了都爱摕一个甜的物件，摕一块饼啊，摕一个糖啊来吃啊。这专家讲吼，甜的物件会当促进着吼多巴胺、血清素，啊，搁有哦这个内源性鸦片类物质释放。带来短暂的幸福甲满足吼，啊，所以呢，那是有一摆，感觉食甜的物件了后，心情就好啊，很满足啊啊，安尼呢，感觉吼，这个，敢若有收买，吼，咧食物件有收缩，吼，有人去食餐厅嘛是赶快买，甲后壁都有来一个甜点，啊，都是这种的情形，啊，人迄都是吼已经研究过啊，你食甜的物件食落你有八种。有满足哦，啊，免食饱哈，啊，这其实这就是跟你的大脑的反应有关系啦，哈，啊，那是啊，常常拢安尼哦，都变作是一个习惯。啊，唔讲吼，咱即马就做迄甜的物件，迄甜的物件哦，迄糖的物件，迄是啊，无健康的糖，无健康的甜啊，譬如讲，这个精致加工的糖哦，糖啊，吼，你食迄种无健康的糖啊，食济啊，吼，你个呢，这个就是讲，有依赖性，吼、哦，依赖，一直哈，一直瘾、哦、啊，长期拢食迄个甜的物件，爱食甜的物件，食济了。

0: 啊吼，那是讲哦，突然间你就减少迄个糖分，吼、哦，安尼呢，你个大脑啊，伊本来都已经习惯吼，你有食甜的物件，啊，你即马无用个甜的物件来吃，吼、哦，啊，大脑会反映出来就是哦，会感觉疲劳、头痛，会压榨，容易啊，生气、焦虑，啊，情绪歹，吼、哦，所以吼、哦，这个是因为大脑系统啊已经被改变啦，哦，啊，你看三四岁啊的囡啊，啊，你带伊去哦便利商店、去量饭店啊，伊干咧想要啥？啊，想要哦食糖啊，你给伊饼啊，伊无爱哦，伊无爱，伊都是爱食糖啊，哎，差不多嘛是这个原因，因为就算讲三四岁的囡啊，哦，伊的大脑嘛是会分泌着多巴胺啊、血清素啊，哦，爱就食甜的，伊就感觉。哎，满足哦，很幸福啊！哦，啊、咱爱食这种的哦，爱食甜的食物哦，还是讲啊，食正顿了后，爱搁配一下甜的物件，这种的习惯来改善、来改变哦。要安那改变几个方法，你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哦，咱三顿哦，都吃好伊，吃匀，吃好伊，多多好。饱就好啊，吼！阿麦哥想讲啊，爱食一下甜的啦，吼！爱诶，食一下啊，这个这个细修啊，你才会感觉有满足，较有饱足感啊。你会当改变吼，食下无甜的啊，优格啊，吼，还是坚果哦，这两粒吧。诶，安尼嘎嘎的讲，有了，够了，我吃到了哈。第二个就是改变啊，你咧食物件环境甲习惯哈，麦得啊，电视头前。啊，食物件，卖得困进前啊，个固定的食四小啊，哈，啊是啊，精神真歹的时阵，吼、啊，都爱去找四小啊，你来改变这种习惯，啊，这爱家己改变的。第三个哦，就是要训练吼，你当你啊想要食甜的物件的时阵哦，你爱来训练，讲你爱啊大脑爱清醒，吼、啊，来。分辨讲你是真正巴肚枵，还是讲无聊，还是讲哦是有压力吼？当你是有压力的时阵吼，无聊的时阵啊，啊真压杂的时阵哦，用深呼吸、听音乐，还是去快走、去运动、行路吼，转移注意力啊。啊，那是真正巴肚枵吼，你都会当找物件吃，但是吃健康的啊，譬如讲。吃一个啊，坚果，吃几粒啊，坚果啦，吼，这就健康的啦，吼，啊，譬如讲吃什么健康的，无糖的优格提来吃，那是巴肚枵的时阵，吼。第四个就是维持规律的运动啊，维持规律的运动，会当调节你的压力，会当哦，和你啊，袂想讲要找物件吃。
1: 安排这首歌曲。

0: 安排这首歌曲是七龙的实在较好。
1: 真济吼，即、这个差不多到三十外岁、四十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吼，真容易诶，即、这个面吼生肝斑，肝斑是后天诶吸收诶沉淀啊，后天诶啦吼。啊，即、这个肝斑吼，比较较容易啊生得吼，即、这个。这个面的颧骨这样、哦、就是两边哦，下头还是啊面的哦面哦，这个目睭下面这块骨哦，这边啊边啊挖进啊边边啊，要挖进头毛这边啊哦，这叫做肝斑，肝斑哦是啊对称型的这个吸收哦，规片的规地，有的是一地啊，有的。就是安尼一角啊，啊有诶是较大片诶，迄叫肝斑呐。啊，肝斑毋是甲肝诶功能有关系啦。肝斑啊，是因为伊斑诶吸水吼，甲迄个肝较类似哦。迄个吸水哦，是安尼肝滴肝吸诶，好，所以叫做肝斑啊。这肝斑诶形成甲紫外线诶照射有关系。另外，啊个有吼荷尔蒙诶变化。啊，遗传的体质啊，啊，佮有吼，这个保养的方式啊，无适当啊，过度啊，去角质，以及咧皮肤长期发炎，即个元素拢有关系，吼、啊，拢有关系。所以拄只讲个30岁、40岁以上，吼、啊，40岁以上的女性啊，容易啊生肝斑啊，即呢，即个就是讲吼，即、这个荷尔蒙变化有关系啊，啊，即、这个讲伊这是后天的吸收啦，吼，就是慢慢啦累积出来，慢慢啦出来哦。嗯，这个那是吼，这个有诶紫外线，吼、哦，就是常常去晒日头诶，哦，搁较容易啊，迄、那个斑造出来。啊，这样、個、会当吼去做这个医美啊、哦，医美啊、哦，啊，搁有防晒爱做啦，医美吼嘛、哦、是会当将这个吸收吼，来这镭射。好淡掉吼，因为伊这是这个吸收色素沉淀啊，吸收吼可以无伊都无啊啦，吸收在这个消掉，这肝斑都无去啊。

0: 当时我唱的《怀春帖》。
1: 今麦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咱嘿诶父亲节回馈哈，第一个八月十二号进行，八月十二号进行，父亲节是啥物时阵啊？八月八号啦，父亲节不是哦，第二个礼拜天，父亲节是八月八号，在咱台湾家是八月八号，其他的国家不一定啦哈，啊咱即。今年多的父亲节回馈哦，买咱的保健的食品哦，啊，佮有珍珠霜满3600块，咱都吼用八折的价钱，佮咱来结账，那就是讲满3600块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譬如珍珠霜一罐1800块，哈，啊，两罐都3600块啊，啊，咱无收3600块，咱收八折的价钱，3600块八折啦，就是你这样吼。哦，这个上回2880块，3600块拍八折，就是2880块啊！哈、哦，这是啊，满额回馈打八折啊，3600块以上，咱都拍八折；3600块以下都完给哦，就没有打折了啦！哈、哦，满额打折啊！哎，这刚好。那些大量饭店啊，哦，这个中元节啊，过年啊，同款呢，吼、哦，伊安在这个大节日的时阵哦，都会去量饭店哈、啊，去采买啊，到顶买吼、哦，啊，都会当哦，结账的时阵都当打八折、打九折，哦、啊，咱即马是结账满3600元打八折，但是哦，是跟他买咱的，跟他喊的话，咱的保健食品啊，吼、哦，像葡萄糖胺啊、舒钙啦、啊、诺丽。酵素哈、哦，益生菌、通铜后、软磷脂哈、哦，啊，还有咱的视力通、B 群哈、哦，这都会当啊，满3600块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油哦，还有啊，叶黄素，一个啊，脆食的糖啊，哦，脆食咪啊，无包瓜，因为叶黄素即马欠会，所以呢，唔知道哦，礼拜一时阵，咁到八月十二号进行啦，所以咱都暂时哈，叶黄素都无

包括在这个八节的回馈来底啦，吼、哦，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伊安尼服务电话，二三空七二八五五，吼、哦，这个通通好的时候，咱在讲的有纳豆。啊，个五红景天三黄三合一诶，啊，这个胶囊啊，都、就是咱在讲诶，这个通通好哈。啊，那四力通是稀油，四力通是稀油。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感谢您。

0: 安排继续关心是张荣荣唱的《红顶酒馆》。
1: 这飞林机吼，目前呢也无限制讲几回袂当坐啦，只是吼、哦，这旅行。

家呢拢会希望吼，咱的长辈啊，那是要出国去旅游哦，结果来嘛是拢安尼希望，爱有一个少年人做伴，啊有这个少年人吼，来来顾诶，照顾一下。咱咧听讲啊，吼，咧黄师兄啊，咧诶，敢那六月份吧，哦，去桂林啊。伊诶，听伊个黄师兄在伊安讲哦，伊个儿子因后生哦，带伊去诶，两个人啊，去参加旅行团去桂林佚佗。黄师兄八十几岁哦，哎，这样咱一般那是讲要出国吼，出国去外国佚佗哦，不管是远诶还是近诶啦。坐飞轮机上紧啦，阿妈会当坐船，但是坐船吼，这时间同较久啊，船较慢，飞轮机较紧啊。伊安尼同事讲坐船哦，去佚佗吼，去日本啦哦，还是专工诶，讲去坐游轮。暗时啊吼，暗时啊呢，啊你看海面上哦，都安尼平平啦，无啥物海影啊，真平静，很平静。但是哦，伊讲啊。多咧吼，迄、那个即、這个眠床诶吼，感觉咧嗨呀嗨呀嗨嗨，甲讲袂困诶。来讲坐飞轮机这件代志啦哦，一名八十五岁阿嬷哈，伊本身都高血压，阿姨讲我去日本佚佗坐飞轮机啦哦，回来的是回来国内哦，回来哦吼，安尼呢，倒脚咧肿起来，还佫会疼，李小是愈来愈疼。哦，愈来愈疼啦！啊，哦，影响着行路，去检查吼、哦，医生讲伊个是吼心脏吼来心脏的这个静脉静脉来都有血夹，心脏的静脉吼可能小可崩啊吼啊，所以呢血夹啊血夹啊去塌掉塌掉血管啊，好加再伊较紧吼，但系血夹吼，但系这个接受到手术吼，把血夹来，但系。用掉、提掉哦，啊，加解除掉，伊血管规样塌起来的危险啊！啊，这阿嬷嘛讲个手术了后吼，痛疼明显的改善啊，啊，两只脚大细嘛恢复正常啊啦哦，啊，手术过程当中当罗明成活动啊，这是卫生福利部吼，宏观。病院心脏外科的病例啊，医生讲啊，深层的都是真深啊，真深的诶，这个血，这个静脉啊，就是咱的脚啊，真内底内底的静脉啊，这个、血夹啊，哎，这个那塌掉的哈，有血夹啊，血夹塌的血梗的，竞争都是哦，这个脚啊，诶，肿起来啊，哎，因为伊这是脚的。心脏的静脉啊，静脉塌掉的啦哦，所以呢，这脚会肿起来，痛疼，当当，烧烧哈，啊，甚至皮肤的湿水会改变啊、哦，啊，这一般哈、哦，这血夹啊是啊，单一脚啦哦，一般较少两只脚到底呢啊，啊，未少的患者啊，以为讲是啊，扭伤哦，肌肉扭掉，扭伤，啊是退化性关节炎，啊是呢，单纯呢。挂水水浸啊，那像一种有这疾病的人，就真容易啊挂水啦啊。哎，总共那是燕窝来治疗吼，这个血夹啊，伊咧算来随着血液啊流到细胞，细胞安尼就会出现了细胞即大家啊，对诶竞争啊啊，譬如讲心看闷闷，心看疼，呼吸困难，会喘。好、哦，这个叫做肺栓塞呢，哈、哦，啊，有可能哦，可能严重，可能都会猝死，哈、哦，所以呼吁咱的听众朋友，咱的民众哈，咱那是坐飞轮机啦，哈，坐长途的交通啊，啊，拢坐吊吊啊，不管你是坐种一种的啦，哦，你去外国嘛，有可能坐当地的这个火车，哦，一摆拢坐几啊点真久，哎、欸，你坐啊，坐火车，坐交通工具哦。距离啊，一点真久，两点真久，你都爱徛起来，哦，徛起来，叮当一下呀，哦，啊，和你的脚，和你的脚的血液啊，会当流通啊，差不多一点真久啦，哦，上侪两点真久，一定爱起来，哦，起来啊，这个适当的，就将那个呢，脚的肌肉，哦。
血液去流通，啊，佮爱补充水分，吼，啊，唔通长时间维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吼，你有可能认为讲一个花灵机内底，吼，在坐八点。

唔真久，暗讲吼，咱坐内底啊，要出去吼，敢那较困难啦、啊、吼、哦。啊，这个时阵呢，你都吼，哎、哦、呀，就是讲为着你家己啊，你嘛是爱足过，爱出去行一下啦，啊啊，这个那无你就是吼，坐飞轮机啊，在围的时阵，你来讲爱挖吼，挖这个走道。哦，我走到，安尼就较方便啊啦，吼、哦，啊，即、這个包括吼、哦、高年龄的人啦，吼、哦，有高血压的人啦，糖尿病的人啦，大颗的人啦，食薰的人，癌症的病人，以及曾经吼都有血夹吼塌掉的即个病史的人吼、哦，这拢是呢侵占静脉、静脉和血夹。发生的高危险族群啦，啊，所以你那是啊，出国哈，啊，你诶，这个爱长时间坐吊吊诶，坐交通工具坐吊吊诶朋友啊，啊，你就注意哦，你来会感觉讲有疾病啊，脚会紧紧疼疼哦，这都爱注意啊，哎，一天两天。啊，唔对，看办事唔对，都爱较紧去看医生啊。真惊就是吼、哦，静脉血管栓塞啊，生成静脉血栓，血栓就是要血管内底啊，有血夹啊，塌掉的哈。啊，静脉哈，这个有微创啦哈、哦，直接开刀将个血夹啊，带个。捏出来，还是要带用掉啊？啊，这当然啦、啊，这个要做手术的，要做手术治疗进行呢，爱啊经过啊血管的超音波、电脑断层，啊，佮有血管的摄影检查啊，有必要的时阵呢、啊，用诶手术啊微创好诶手术方式来较紧啊，传统的时候你。加一个抗凝血剂，抗凝血药，就是怕通会更的油啊，速度较慢，速度较慢。啊，那是做手术，微创手术，哈，手术啦，肩部是有几乎啦，但是啊，迄、那个医药材料，吼、哦，迄都要家己来出钱啊，家己出钱。这个手术吼，这那是啊，要救命吼、哦，几万块啊。啊，这爱开就爱开啦，哈！啊，咱啊，这个但是啊，有诶坐交通工具啊，不管是坐船啊、坐飞轮机啊、坐火车啊，坐啊时间长啦、时间久啦，哈！啊，搁有啊，就是年龄诶关系啊，有慢性疾病啦，哈！啊，是呢，血液吼较苦诶，哈！诶，运动量较少诶朋友，我拢爱较。注意啊！啊，即同一个姿势哦，卖伤久啊！坐飞轮机、坐船啊、坐火车同款。徛起来，行一下啦，袂要紧啦，啊！你都想讲我要来去变数啊，行一下，无人规定讲哦，走道不能走路，哎，会使啊，哦，虽然迄较挤啊，但是你一旦行，你可以走的啦，不用担心，不用怕。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曲，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接下来安排是黄西点所唱的歌《流浪到台北》。

这首歌国语的落日染红天边云霞，晚风轻轻吹落浮华，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余晖缓缓慢慢落下，人间温柔只剩一刹。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暮色沉沉遮住星辰，旧事沉沉刻满伤痕，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晚霞散尽天色渐深，一腔情深无人听闻。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我们现在来听这首黄昏近晚霞

0: 龙间玉琴的歌曲《岁月
1: 黄昏尽晚霞》，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他怎么先把歌词念给听众朋友听，咱再来听。

0: 家乡变故乡。
1: 肌肉若是无力啊，问题就足大，因为吼肌肉无力，骨头啊就无法度有力，因为吼肌肉包骨头啊，若是讲无肌肉。伊个协调性就无好啊，咱身躯需要有肌肉、筋膜来协调、扭动着骨头啊的运动动作。即卖老大人啊，有一种个哦，叫做肌少症，即是啊，老大人哦，失去心。

力真大的一个杀手凶手，伊肉的力量流失的速度随着咧年龄老化来加速。一寡的长辈七八十岁啊，同款是安尼肉肉啦，腹肚汤啊，啊款是啊一脸啦，真惊的不是肌肉。那是脂肪哦，肌肉甲脂肪啊是无同款的。为什么长辈哦有年纪啦，容易腰酸背痛，容易手麻、脚软，若无小心就跌倒。医院常常听着长辈讲，啊，搁跌倒啊，啊，搁跌倒啊，一年要得跌几摆啦。咱是运气好啊，跌倒啦，乌青哦，迄小块皮肉伤。啊，那运气歹嘞，肌少症搁加上骨质疏松。我说咧，骨断去，这个真辛苦啊，爱照顾吼，爱复健。这营养师有精力来咧，项目咱家己会当感知你是不是有肌少症的可能性。第一个，尽快你的小腿卡多林，那是讲一只手哦，会当将迄卡多林来包起来。安尼卡多林就伤过细啊，肌肉就伤过少啊。第二个，坐了要站起来困难，需要骨的还是需要人来擦，这嘛是有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面筋啊，准备打，这是因为肌肉无够，所以呢力量无够，准备打。第四个就是哦，常常跌倒，一年以来呢跌倒两摆以上。有可能是肌少症所造成的哦，若是鞋仔无适合，还是鞋仔起掉，嘛是会跌倒啦。但是若是吼直接跌倒，你嘛爱搁考虑着是不是吼肌肉力量无够，肌肉无法度脚骨头啊控制，心内想要按头前行，但是啊脚步画未出去，啊就跌倒啊。第五个就是重的物件挂无法，啊外重的五公斤的物件挂未起来。挂无法，五公斤哦，差不多一包米啦。你若唔知五公斤有偌重，你去量饭店一包一包，有啥五公斤，看你摸会起来未？第六个就是爬楼梯困难，唔是讲一楼爬到四楼，会当一楼爬到四楼就够个哦。至少这个人哦是爬十个楼梯起啊，十个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困难，也只能十个楼梯都要休困啊，两三步都要休困啊。这嘛有可能是肌少症啊，一旦肌肉流失啦，肌少症啊，有可能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吼，活动力无够，因为无爱运动，容易腰酸背痛，手麻脚软，啊你活动力都无够，因为无想要运动。第二个啊，肌少症啊，容易啊，身躯内底发炎。第三个呢，容易有破病的问题产生，一边会出来了啦。第四个就是荷尔蒙会失调。第五个啊，容易造成饮食的不均衡，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因为肌肉流失，所以呢，产生着这些问题。那么应付着肌肉流失，那么增加肌肉，营养师嘛提出了几个方式，会当来参考。第一个就是爱吃好的蛋白质，好的蛋白质啊，譬如牛奶啊、鸡卵，还是呢豆啊的制品，黄豆啊、毛豆、黑豆制品。现在有的黑豆豆浆，还有的豆腐，那也很好啦，运动也很重要哦。第二个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可以帮助骨骼回开健康和臃肿，还可以维持骨骼的密度、骨质密度。现在很多的钙质的保养品里面有可能维生素 D， 那也有维生素 D 单独袂啦。第三个钙质吼爱有够啦。第四个就是吼运动会当吼快走、散步、游泳、做瑜伽、练太极拳嘛就好诶。公园啊，那新的人热心的人诶，免费的教太极拳，会当去学。就算讲爱费用一个月一百块、两百块，那么负担会起。伊安那常常都看有人在练太极拳，恁到附近的公园啊，有人在教。你就去大讲，啊！我对恁学，对恁来拍拳，一定会因为无人会甲你拒绝咯。运动啊，你就唔通贪紧，唔通贪长时间。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款，做偌济算偌济，唔通造成啊肌肉的扭伤。第五个就是啊，爱食有够啦，热量要足够啦，爱食。除了讲咱咧食高蛋白质的物件以外，我骨质牛嘛爱食。
安尼呢，体重甲袂下降伤济，因为一旦热量无够，能量无够啊，人就会虚，体力就无好，体力无好呢，你就无想要运动，无想要食。所以讲热量要够，吼、哦，要均衡饮食，该食就是爱食。有人讲哦，年纪较大，不爱食，还是食较少的，反正也无得运动，安尼都唔对，这会恶性循环。食卖少量，但是呢，还是爱有够。譬如讲三顿，咱就食八分满饭，啊，上好是食粗米饭，还是五谷杂粮。石谷米啊，你会当先掺一点啊，五谷杂粮，白米较济，啊，全量掺一点啊，啊，慢慢来调整。第六个，睡眠爱有够，睡眠若无够哦，身躯容易发炎，发炎就影响着肌肉，造成了肌少症哦。所以啊，睡眠爱充足，爱有够。

山无人，有爱歌声。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个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直接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

那是意大利北部土跟那油吼，伊的气味呢，都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土跟那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土跟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差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几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谢依君唱的歌《醉人心》。
1: 在秋冬天的时候，一斤糯米的65块、69块，热天也是糯米的三贵，糯米大出的贵钱。糯米哦，营养价值足高的，糯米已经哦比面前具有着非常高的营养的价值。真侪的民众啊，佫唔讲真了解糯米这个。青米青的金唔金啊？伊安多开始啊，因为开始啊，木瓜想讲奇怪嘞，木瓜那是多一个品种啊，那金唔金啊？一般木瓜哦，伊的皮是安尼粗粗，无拍烂迄款，但是糯米皮就无同款，金骨嘞，知啦？拍一拉真水哦，糯米嫩啊，就一食唔免变啊，芝士嘞，糯米有的品种会当做芝士嘞，有的品种袂呢。应该一直要等，等较久啊，真正会烂去、乌去，互你看。糯米的品种足侪款嘞，咱台湾即卖会当种糯米，而且呢，种糯米哦，真成功。以前啊是伫台南、麻豆迄带遐种，敢若一小区啊，即卖足侪所在咧种糯米，因为大家讲糯米足有营养的，价值足高嘞。啊，若是一斤35块买三粒，差不多100块左右，你安尼计算一粒30几块啊，30几块嘛，唔是讲真贵诶。伊安那敢那买一粒诶人参果啊，是啥物一粒吼，细细粒啊，都40-50块啊。所以糯米安尼一粒30块，伊安认为无讲真贵。糯米吼，人家叫做绿宝石哦。糯米啊，算是油脂类，即卖的营养学来对讲一起啊，油脂类。是油啊，唔是水果类哦。今麦的糯米改良加哦，拢袂互你食咧油油。拄啊开始的时阵，伊安吼贵贵的时阵，就先买来食看卖啊。食看卖，唔该，咱今日来分享。迄阵啊咧几啊年前，油油啊，规个脆炖哦，油油。啊，今麦唔知是品种改良的关系哦，拢袂油油啊，很爽口，脆炖袂油油啊，啊嘛袂，互你感觉食到会厌。按讲减少油的感觉，不然。无得无少，虽然同款是糯米啊，啊，搁有即卖糯米个气味嘛较少啊。听讲，比如你若是讲菜市有看到，你卖买伤济，无你袂富食，买两粒啊。如果你若是发烧，想要买较济，嘛是会因个糯米啦，已经软啊啦，是啦，你就来放个冷冻。哦，因为伊是油，所以你放心，退冰了后，伊会默默袂落水。我咱要来食糯米的时阵，糯米的肉已经嫩啊，嫩啊，迄、那个嫩度吼，甲榴莲有小可像，真啊嫩啦。伊个皮比较起来就硬硬，一般人咧食糯米是安尼切开，来汤匙来烤来食。糯米迄个皮都那亲像天然的。好吧，天然的容器，真正好省哦，烤落来哦，皮拢袂破去。真的很神嘞、欸！你看伊个皮薄薄啊，但是跟那真精致嘞，瓷器啊，真价值啊，真特殊啦。糯米啊，营养有纤维素啊，纤维质、维生素 E、叶酸、叶黄素，啊，够真侪种的矿物质，啊，冇碳水化合物，啊，够 Omega 9啊，脂肪酸。糯米无湿吼，伊会口口涩涩，所以你一定要更好湿。不管有变湿啦，无变湿拢不要紧，湿啦都会用来食。啊，你将糯米来切开了后，上好是用保鲜膜来包起来，它袂氧化。你若无

0: 起来，伊个氧化。氧化吼，你就看到你肉你乌乌，你会惊歹去啊！伊安多开始嘛是惊歹去啊，啊食起来无歹去啊，伊也是氧化变色、氧化的关系啦。落地以后，囥咱囡仔你就会当切开来吃啦。第几滴啊？柠檬汁，较袂哦变乌。落地哦，你哪会当吼？直接安尼吃，啊哪会当拍食？拄啊开始出来的时阵哦，落地的气味较高，当中嘛较油，所以呢，真侪人是咧拍。食参古恁来拍哦，会当将个气味啊抵消，啊都会使接受浓浓的香香的牛奶味，起码呢较无遮尔油啊。伊安认为讲是代用，啊那无着品种的关系，无遮尔油你着直接安尼食。啊你若个感觉吼，安尼直接安尼食无味无素，其实你用心来在食，有一点点啊水果旁边，迄、那个味嘛有鲜嫩的。粗甘奶油的面呢？哦，真正的哦，你来品看卖啊！有在用咱的粗甘奶油的朋友，你就来品真正的粗甘奶油有哈。所以你如果你会当南极点啊粗甘奶油来吃，真好吃。阿妈有听讲家己安地一点啊吼豆油膏，也有试过，真正袂歹吃。你莫下伤济豆油膏地一点啊，有金香，真正袂歹吃。看我迄洛梨啊，来拍拍做果酱，洛梨果酱。抹在面包，抹在饼干顶面，嘛最好食。啊，佮有切起来加生菜、坚果、葡萄干，安尼来食，吼、哦、是健康的生菜沙拉，真正啊真好食。洛梨哦，含有着 omega 九的脂肪酸，啊，佮有 omega 三的脂肪酸，植物对不对 ？omega 三脂肪酸，这是真正真好啦。啊，那是动物嘞。Omega 3脂肪酸上最就是鱼油啊，啊，食素食的朋友啊，你无食鱼油，所以呢，你食洛梨嘛是会当得出着 Omega 3脂肪酸。洛梨吼、哦，你一天免食上济啦，食四分之一都会用嘞，啊，莫超过半粒，因为伊个嘛是油啊，特别的油啊，愈食愈爽嘴，啊，愈食愈好食，你来试看卖啊。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这部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第一项民本电台855000赫。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好，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阿哥坐，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嗯，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阿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1: 近朱者赤。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郭建中，
0: 那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天气会热未？
1: 热，
0: 吼吼，
1: 这个天热天个话未热。
0: 热吼、哦，
1: 有问题哦。
0: 个会吵人。
1: 嗯，
0: 你听哦，
1: 热个会吵。
0: 对啊。啊，那去外口哪呢？洗一年回来吼，都要辛苦啊。
1: 嗯，
0: 我冻袂掉，小。
1: 对啊，
0: 对啊，
1: 真正这热天哦，
0: 嗯，
1: 热，
0: 未感觉小叮当者啦。
1: 听讲日本那边哦，热热。
0: 哇，地动。
1: 地动个热浪啊嘞。
0: 不但地动哦，这边讲啊，个地动哦。
1: 阿公，
0: 这边地动偌严重呢？
1: 中暑啊嘞，真济啦。
0: 系啊。
1: 啊，热死个嘛。
0: 日本那掉沙哦，都死三十几个啦。
1: 嗯，
0: 看外话讲，
1: 嗯，
0: 哎呀，哎，就热啊吼，可能个海底板块哦，
1: 拢烧
0: 坏了啊，真，或者地动吼，
1: 嗯，
0: 要用个，这天灾哦，真伊，顶回那个台风，变中国大陆去啊，
1: 吼，今麦个一日，
0: 厝啊楼啦，哎，都啊都车楼啦。人也老去啊，啊，拢在点出出拢无咧报啥，
1: 嗯，
0: 因无动作就会
1: 死啦，太高价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因都歹用讲个啦，嘿啦，
1: 啊，都这个家己那拄到这个灾害，就是高乌晒啦，
0: 嗯
1: 嗯，嘿啦，
0: 对啊，
1: 嗯，
0: 啊，因那人真可怜咯、喔，
1: 可怜，
0: 因老去了吼，
1: 哎，
0: 那无人会接受，
1: 啊无人不要不紧啊，
0: 对啊。从大理一边哦，讲是倒转来哦，那无水哩，我那唔好，
1: 嗯，
0: 啊，我无大哩，山洪爆发，你知无？
1: 嗯，
0: 迄汹涌山顶的水，规个灌落来，
1: 对啦，
0: 腾过走袂哩哦，
1: 腾过走袂，无像咱这边讲，哇，一摆经验哦，过来就拢会注意啊，啊，再跟梳理、撤离啊咧，系啊，性命较重要。
0: 哦，对了，
1: 嗯，
0: 来了。月光的海边啦，
1: 嗯，

0: 南国的梅花姑娘啦，
1: 梅花姑娘，
0: 嗯，这个天这热啦，啊，冷气这个你故障啦，啊，三支电风这伫边啊，你，你敢无听到呼呼叫啊呢？
1: 无直接吹到麦克风就较无声，
0: 对啊，
1: 系啦，
0: 啊，
1: 那吹到
0: 坐伫这个热啊，个车呀，还是变啊讲话，
1: 哦，
0: 系啊，
1: 嘛是得讲啊，无变啦，啊，这想下嘛，冷气到晚年咧。冷气到晚年了，冷气又派去啊！

0: 像下嘛，
1: 嗯，
0: 哎呀，这是两公白的款咯。欸
1: 我都两公白，对吧？
0: 啊，无那迄个，到达换到两个月无吧？
1: 哎、
0: 欸，像敢有两个月？
1: 嗯，
0: 因为两面都够歹去。
1: 安尼热了，个人啊，吃药个。
0: 哎，啊，当然，今麦天就天热，吃药。

0: 你睇别人呢，都系讲乖呢。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拢浪拢啊，拢十几岁啊，迄啦。啊。
1: 啊。啊，都拢拢要酒驾啦，毒驾啦。啊，乌白浪安尼啦。
0: 酒驾、毒驾啦。
1: 嗯。
0: 啊，可能可能是司法出问题的款啦。啊，我那一再拢酒驾、毒驾，啊，刚刚不是讲，
1: 嗯，
0: 你要关也要就出来啊。
1: 哦，即马有咧提议讲哦，
0: 嗯，
1: 那即个酒驾、毒驾再犯的吼，那判刑超过十年的拢袂当假释啊。
0: 哦，
1: 但是要判超过十年的真少吧？
0: 嗯嗯，
1: 系啊，要判超过十年的较少啦。
0: 即个再教育啦。
1: 系啊，系
0: 啦，
1: 无法度。
0: 应该讲，应该就安那，你知道？应该放浪死的人，啊，尸体甲摆好规堆，
1: 嗯，
0: 啊，即马叫一挂有出车祸的人吼，
1: 拢去倒地，
0: 是啊，我来吼，
1: 嗯，
0: 都拢去看，这拢好酒驾浪死的，毒驾浪死的，
1: 嗯，
0: 啊，恁一个一个甲看呢，
1: 嗯，
0: 哎，啊，弄啊这路行啊呢，
1: 哎，那去目睭开开，唔甲你看嘞。
0: 哎哎，唔看
1: 哦，
0: 你硬弄啊？你呢个
1: 唔看，伊就背起把酒家你踢哦踢哦归。
0: 你俾我惊死哦！
1: 惊死，唔看也无看也硬弄死。
0: 哦，对个，
1: 哎呀，可以惊死啊！
0: 都要再教育。
1: 对啊。
0: 出来就是讲，出来的人嘛是讲，嘛是大官会啊。
1: 嗯，第一这心中。
0: 因为这个教育讲，你若出去。
1: 嗯，
0: 蛮不理想弄丢人，啊啊这样弄，
1: 嗯，
0: 啊个无头路然后吃，个头啊个厉害乖，
1: 嗯，
0: 哦，
1: 啊刚好安尼想伊都特别出车祸啊啦，
0: 啊都一再
1: 去吃毒啊，
0: 人弄在个叮咛嘛，
1: 嗯，
0: 哦，
1: 嗯，
0: 讲吃好哦，防弄丢蛮好哦，刚弄丢嘛，
1: 蛮好，
0: 蛮好
1: 哦，嗯，
0: 车派去个厉害用乖，
1: 嗯，
0: 对。啊，一口罩啦，为了你安尼吼，大家说袂快活。
1: 嗯，
0: 你看我们新闻报出来无？迄大官啊，大官啊，甲新妇干呐？
1: 袂啊，
0: 唔知是亲手大婚还是安怎呢？
1: 亲手大婚
0: 啊，啦，
1: 差不多啦。
0: 因囝拢去娶早啦。
1: 嗯，
0: 哦，
1: 啊，即卖大官怀疑因新妇外口有查甫啦。
0: 啊，昨下讲也是倒下讲跟。新妇讲，大家一粒头家都用咩电话呢？这都唔是亲手大婚个话呢？啊，这么好啦！这个大官吼，都苦啊，见见啦。
1: 本来是大聚会啦，啊，今嘛都分做一人做一位啦。啊，今嘛这新妇吼，他们后生算讲都因后生都在台中咧做事啦。啊，听讲因这后生新妇是咧讨论要离婚啦。
0: 嗯，
1: 哎呀，啊，即嘛因咧，迄后生伫台中哦，听讲有外遇啦。
0: 哦，完了，我查好你。
1: 嘿啦，啊，即嘛因这大官都三工两工，都去跟这新妇提钱啦。啊，算讲因囝跟囝讨无钱，啊，就找因新妇讨，按新妇一届拢做两项工过安尼。阿囡啊，无用看顾，所以有当时啊，拢带伊寄伫阿公阿妈遐，哎呀，啊因呢，因为迄阵啊，大家新妇哦，那大官新妇大做位就常常咧冤家啊，哎啦，啊因新妇拢会念即个大官吼，讲拢大厝内底食薰啦，哎啦，啊会甲念啦，
0: 啊都安
1: 应嘴应字的款啦，啊都袂爽啊，
0: 啊这新妇全叫大官。啊！大家一路头壳有咩联络诶？
1: 阿达，
0: 这毋是亲手大婚啊！啊，阿你安尼啦，即马规个家拢搬去啊啦，
1: 嗯，
0: 啊恁囝无爱承认啊啦，
1: 嗯，
0: 恁囝做去娶查某，
1: 逍遥，
0: 对不？
1: 啊，上可怜的这个孙女啊，
0: 对啊，
1: 哎呀，即马阿公阿去养官，老母死，春节阿妈通娶，啊即马阿哥爱读书。
0: 哎，
1: 阿哥爱，加在今嘛政府有补助，
0: 哎，
1: 阿无看要安怎？
0: 哎
1: 呀，
0: 叫做不得不起的家庭啦。
1: 嗯
0: 嗯
1: 嗯，
0: 少人小姐要出嫁，
1: 嗯，

0: 素人小姐要出嫁，
1: 嗯，
0: 这人较早吼，那差不多饲到头十五六岁啊吼，
1: 嘿，
0: 啊人就开始咧做媒人啊，哦，
1: 嗯，
0: 啊紧娶娶的，唔只有他五代同堂，
1: 哎，
0: 啊无你即马讲三十岁才要结婚呢，四十岁才要结婚呢，
1: 白老家有
0: 啦，
1: 哦，
0: 哎呀。
1: 嗯，啊，即卖人也无咧迄个啊，也
0: 无
1: 咧在意这啊。
0: 讲恁家有讲诶，几代吼，
1: 嗯，
0: 即卖拢七代啦，尔。
1: 六十岁嘛咧生，七十岁嘛咧生。
0: 对啊，
1: 对啊。
0: 啊，秀珠啊，今仔日会甲你送去啊吼。
1: 嗯。
0: 哦，俄罗斯讲食咱诶即个红星诶大光明哦，食到我目睭安尼真金安尼啦。
1: 嗯。哦，
0: 下昼安尼直直吹火，啊，有甲送到位啊啦。
1: 嗯。
0: 嘿啦。哎呦啦，你目睭无好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育咱的这气血啦。滋阴明目甲你保眼，但是你目睭无好啊，
1: 退化，
0: 你就要找一家讲较好、
1: 较下用的，
0: 诶，这个产品啊，提顿去食，啊，食落就是要让你有效的啊。
1: 要有耐心食，
0: 甲食要无效啊，要防止浪费死哦。
1: 嗯，爱得边食。
0: 系啊，啊，你今物来接受跟食。因为我那买几多项咧啦，啊像手机啊，伊拢咧卖迄个扇面啦，沿路拢咧卖啦，啊拢咧食。

0: 咱的红星的永筋骨，好、哦，迄脚外用的，伊扇门摕来吼，好、哦，唔知都连咪走去遮，连咪走去遐，
1: 嗯，
0: 一四季拢咧卖，
1: 拢弄走，
0: 卖咧扇门就丢了，
1: 嗯，
0: 啊，买咱的这个永筋骨来吃吼，好、哦，迄个脚咧永健健，有差啦，有保养，哎、啊，我逐工安尼咧行，
1: 嗯，
0: 哦，所以咱的
1: 产品真好。
0: 哦，会去用骨头的，找咱红星的永筋骨，目睭，啊，你就找咱红星的大光明，安尼就对啦。
1: 嗯。
0: 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拢较有油台，哦，较有油台，哦，你算会好啦。哦，所以找到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再来江都，这条啊真好听。
1: 嗯，
0: 啊，经常一寡朋友咧，算这思念初恋时，哇，这条歌我真好听，哦，大家来个欣赏一下。

0: 最近大家讲哇，一寡毒油啦、垃圾油啊，食啊几百肚底啊，看唔知道要安怎呢？
1: 嗯，
0: 啊无多啊，大家嘛食着啊，
1: 大家拢食着。
0: 你来看，大间个酒店啦、餐厅啦，
1: 嗯，
0: 迄个较食啦，迄大家拢足好个咧。吼、哦，要食啥呢？大家炒啦、伫食啦，吼、哦，啊结果查出来，哎呦，你有去遐食有？大家嘛有去遐食？
1: 哎，
0: 嘿啊！
1: 板豆啊，大家拢有啊。
0: 啊，规个巴肚拢食迄垃圾油，会毒的油安尼啦。
1: 嗯。
0: 啊，咱是毋是爱甲清出来？啊，要哪清？滚水加啉一寡。哦，咱的红星的黄泥阶段，紧来甲食，甲清清出来啊。啊，无掉伫内底，讲就倒转。那甲你时当时在，啊，毋得洗一日叫叫把它加掉。
1: 嗯。
0: 所以咱红星黄泥阶段真好。哦。从北来的垃圾，哦，
1: 甲清清的，
0: 甲清清的。
1: 平常时要食东食西，拢甲清清的。
0: 甲清清的，
1: 嗯，
0: 身体才会健康。哦，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2: 我甲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黄泥解毒丸，红青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黄连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

0: 肝、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黄连解毒丸。这个条子呐，生个贵个吼，
1: 嗯，
0: 啊你唔能去甲接，你甲接吼，一坑一坑。
1: 有结疤痕，
0: 挑起呢生真多吼、哦。你吃这款红参、黄连解毒丸，吃了挑起前大概无半粒，啊面皮个好哩，足水。哎，即马一款
1: 较清气。
0: 因老爸买等于少年啊，吃吃了会使中间哦，规罐三个吃了了。哎，用哎、欸，我这奈无用，啊我都吃伊啊。
1: 嗯。
0: 哎，迄皮肤吼拢会生条啊嘛。
1: 嗯。
0: 啊，你啊直接直接哇！这个贵个面啊，尿屁屁啊嘞，刚尿迄阵嘞，
1: 会办理尿。
0: 你食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清清出来。啊，那有食了迄个垃圾油迄款嘞啊，有毒个油啊，伊嘛会当甲你排泄，对体外出来。咱这款红参、黄连解毒丸，广告完了三十年啊，做你甲买转去食，哦，买转去食，绝对有效个。哦，啊，你若买半打，哇，即卖。继续算也好啦，
1: 各有犹太
0: 红参黄连解毒丸，哦，一百一千250块，
1: 嗯，
0: 啊，你若买半打，当然呢，也呢，你
1: 犹太
0: 犹太真多啊，
1: 对，
0: 哦，
1: 嗯，
0: 跟找到江小姐个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上官情泪，
1: 嗯，
0: 这歌真好听，哎呀，
1: 老歌。
0: 过来这条为伊走千里，这条歌我那真好听。啊，若要提咱的产品哦，
1: 嗯，
0: 紧找着江小姐。你即卖人买半打吼，我有
1: 甲
0: 你犹太，哦，有甲你犹太，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還有我們隔離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
0: 還有 EGF 青春膠囊，原料是法國的，
1: 一罐40粒1800元，你若要半擔同款的有油牌，還有我們這個珍珠霜，現在一罐30毛的加100元，一罐700，兩罐1000，加較大罐又加較俗，對啊，啊，这个还有好吃的海蜇头，吼，啊，还有特鸡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元。今嘛700元，你买菜市啊，买物件吼，买无三行，贵大行贵三三吼。啊，还有咱这个，今嘛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10条1800元。啊，这吼放咧冷冻，啊，若要吃偌济，切偌济。这样呢，一条一个包装真好势安尼，吼、哦，天气热热，啊，那讲到唔知要食啥，啊，咱这食一挂凉拌的吼、哦，较爽口啦，较安尼较轻松安尼，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1500元，啊，无掺粉的笋肉酥，搁有肉条，这拢2500元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对，那这摆是拢新的礼拜吼，
1: 嗯，
0: 啊，就是要，吼、哦，咱的朋友吼、哦、有一个犹太，
1: 对，
0: 你才会知讲，哎，咱的产品安尼叫来了呢，啊，你若叫半打吼，我就绝对要让你安尼，一定
1: 有反应。犹太啦，喏，犹太嘿，
0: 2999 8692，
1: 啊，这犹太无定定有安尼啦，
0: 算在，
1: 找罗岗小姐吼，2999 8692。
2: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返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高潜力，
1: 嗯，
0: 这嘛真可怜哦。
1: 几日过几日，
0: 安尼去打，
1: 几日过几日，
0: 单嘞，安尼几日切几日切，啊欺负人，
1: 嗯，
0: 啊唔对人好，啊了后对人歹，人走去啊哦。
1: 大力吹，
0: 你要吹就歹吹啊啦，哎呀、啊，
1: 头家嘛要必要你吹，
0: 台湾头甲台湾尾啦，
1: 嗯，
0: 伊讲伊阵啊咧上班呢。
1: 嗯，
0: 伊走个远远去上班，
1: 伊嘛要甲伊找，嘛要甲找的。
0: 找会到，
1: 哦，
0: 你找个伊会到，中间你钱已经开个破产了。
1: 好、
0: 哦，哎呀，
1: 不是七老八老啊。
0: 有啊，
1: 哎，爱我爱侬呐，
0: 都要珍惜。
1: 嗯，
0: 啊，你等何样呢？变心啊！哦，讲你倒转来，你要安怎甲请转来哦？啊，是个安怎掠去找哦？咯。迄拢无效啦，
1: 安那高情都无效啦，
0: 迄拢无效啦，
1: 嗯，
0: 嘿啦，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吼、哦、都无效啦，
1: 哦对啦，
0: 跟找洛江小姐啊做运吼，
1: 身体够用，
0: 对，
1: 嗯，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也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听就是未通啦，
1: 通就是未听，
0: 对啊，
1: 嗯，
0: 啊，一个一个大，倒落眠床会困惑，
1: 嗯，
0: 啊无，你若倒落眠床。

0: 过我，哎呦，这酸啊，要抽了，要疼，要弄。
1: 倒啊，不是徛，不是坐嘛，不是哭嘛，不是。
0: 靠近来，买顿来吃，买顿来吃，你会感觉哎，啊，这个物件哪这么好？嗯，这个物件就是咧治疗咱的这个骨头啊，
1: 对，
0: 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啊。
1: 每一个人的骨头拢会退化，
0: 对啊。
1: 啊，咱都爱吼，打补充倒顿啊，因为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嗯，所以讲上重要吼，就是讲卖吼退化很紧，啊，咱产品紧食、嗯，
0: 对啊。
1: 啊，营养爱食，安尼咱的这个。重复哈，有营养退化都较袂遐紧，
0: 系啊。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骨头呐，用起来咧中间哦，行东用西，
1: 带快活，
0: 百官百家拢嘛没有问题。
1: 对，
0: 哦，嗯，红青的用筋骨，绝对也要顶下吃。啊，一批礼拜中间，就是要和朋友讲，恁一摆买半担，啊，半担哦，恁算会好，啊，吃。半大家了哦，你感觉哦，我身体给怎用？
1: 嗯，
0: 啊，吃好都要人倒修补。
1: 对哦，
0: 红青的用筋骨，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买半大哦，哦，
1: 犹太哦，
0: 你也感觉犹太真多啦。
1: 嗯，给真爱好。
0: 2999-8692，哦。台湾时间一点过几秒了呢，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部尿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尿，连咪接过来。

0: 本来即马算卦的时间，
1: 嗯，
0: 哎，
1: 对，即马要和朋友恁算卦哈。
0: 你卡29998693，找某去啊。
1: 挂件中。
0: 你讲要听什么歌？
1: 嗯，
0: 啊，我随来找，随给你放了。
1: 哎，
0: 哎呀、啊，
1: 对。欸，啊，哪里困的拢好起床啊？
0: 好起来，
1: 起床啊！
0: 这位要听歌，听到爽个地，就要困呢。
1: 会困呢哦。
0: 哎呀，
1: 哎，
0: 像团里嘛就安尼啊。
1: 嗯，
0: 听到会爽啊你。
1: 来因兜就倒一支喇叭。
0: 哎，
1: 那现在来困呢啊，搞个半呢啊。
0: 电话搞容易了啊。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咯。来，你好。
2: 哎，今天问题
0: 好。

0: 我来来。
1: 啊，那在要听什么歌？
0: 你这个可爱的。
1: 买可爱的。
2: 嗯。好好。
1: 可爱。
2: 好。
1: 可爱啊。哎，不是讨厌的。好。好。OK。来，你好。
3: 你好，
1: 看麦。
3: 诶，较晚嘞哦。
1: 诶，看麦我。看麦我，嘿，看麦我。
3: 嘿嘿，对啊，看麦我，嘿
1: 嘿。嘿，哎，这个天无换，要潮湿。呵呵呵呵，险死，无潮湿嘛，险死。
3: 诶，有影，阿姐有影，
1: 阿姐熟悉嘞。系啊。诶，你捌贫血无？你也熟悉。
3: 我诶，我孙啊。
1: 哦，恁孙啊。
3: 啊。
1: 诶，迄个囡啊啦，囡啊包着煮啊啦。
3: 对啦，
1: 啊、哦，对啦，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3: 哎，报一首霓虹
1: 诶。霓虹诶。
3: 嘿。
1: 嘿。啊？
3: 刘电。
1: 刘电。
2: 刘电。
1: 刘电。
2: 好啦。
1: 刘电。刘电啦。
2: 嘿啦。
1: 诶，啊，你到位？
3: 哦，我在南港古镇。
1: 哦，南港诶，周女士。
2: 古镇啦。
1: 嘿，周女士哈。
3: 嘿。
1: 好。
3: 好
1: ，OK。好。来，你好。
4: 先生，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一条迄个做新娘花。
1: 新娘花。
2: 新娘花
1: 哦。好，新娘花。啊，新娘花。黄太太哦。
4: 系啊。
1: 好好。
4: 好。
1: OK。
4: 那可无甲你交关啊呢？
1: 嘿咪。哎呀。无找一下看有啥物通食食了。
4: 好。
1: 哎呀。哎呀，热天看有啥物通好食无？
4: 好，
1: 哎呀，
4: 好
1: ，OK，
4: 好。
1: 奶你好，
5: 哎，
1: 嘿，
5: 小姐你好，
1: 哎，小猪，
5: 嘿，我吼上来啊，
1: 上高压哦，
5: 哎呀，我有食去啊，我食一两盖啊，
1: 两盖啊吼，啊正常食啦，大家爱正常食，
5: 啊明仔再来食免烧散啊，
1: 好好好，
5: 哎
1: 呀，哎，今嘛我无广告哦，
5: 哎呀，
1: 嘿嘿嘿，
5: 谢谢啊，
1: 好。啊，那唔知咱问吼。
5: 好。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呀，人生诶，可爱是人生
1: 呀。啊，人生可比海水。
5: 诶，对对。
1: 好好。
5: 好 ，OK 哦。
1: 好 ，OK。诶，奶你好。Hello。Hello， 有人伫咧无？来，电话卡通怎无声？电。喂 ，Hello， 啊，
6: 梦想呀，
1: 你心机啊，禁掉，嘿，心机禁掉，你倒听我的声，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唔好听心机，安尼听袂清楚，嘿，有禁掉不？嘿，禁
6: 掉，
1: 嘿，安尼。
2: 听什么歌？
6: 要跳舞
1: 啊！跳舞哦，要跳舞哦，跳舞呀！嗯，
2: 跳
6: 舞。
1: 好，啊，你到位？
6: 新北
1: 新店
6: 蔡大姐。
1: 哦，新
2: 店
1: 蔡大姐。
2: 嗯，我有给他找出来。
1: 蔡大姐，你几岁啊？
6: 啊？
1: 你几岁啊？
6: 70多
1: 了。70哦。
2: 七十个少年
1: 呢，七十爱使啦，要跳舞会使啦，跳舞唔要紧啊，
6: 跳舞
1: 咩 ？OK， 好，来你好，
7: 来阿宝，
1: 哎，
7: 建中兄，
2: 好，阿亮阿宝起来，起来，
1: 阿亮阿宝，你有要跳舞无？
7: 跳夫，跳夫！
1: 哎呀，搁紧一下，
7: 跳袂起来。
1: 不是啊，搁紧一下。安那阿良先改个换掉。
7: 跳夫。
1: 哎呀，跳夫。
7: 都袂跳夫。
1: 哎呀，阿良去跳七呀呢？
7: 嗯。跳七干好大。
1: 吼，干那动力机关都袂过呀。
7: 啊对咩？
1: 吼，先改个雷死。
7: 对哇。
1: 刚才听到雷死就惊死啊，搁敢跳！加好大，加天照大。我看阿良可能无迄个大哦。
7: 哦，无。
1: 那建中都无啊哦，搁建中都唔是安尼。
7: 建中嘛袂啦，袂啦。
1: 啊，袂讲啦，伊袂讲啦。
7: 伊袂讲点点啊去啊。
1: 嘿，点点啊，食唔得食者。啊，那有人看，迄个国不离疆诶。哎，阿健， 更传人，然后惊人看。

0: 沿线大家拢嘛看得到，
1: 传来北潭都，咱拢唔知啊。
0: 传去北潭，干那传你嘛知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2: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可爱呗。
1: 对。迄只马真可爱。
0: 我即马来换迄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小猪也要听。
1: 好、哦，来啊！我来甲朋友讲过者哈，咱即马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啊，非常的热，都爱吹啥冷气，食一下冰，食一下凉的，食一下冷的。吼、哦，迄凉水哦，真正愈冰愈赞
0: 啊！食
1: 偌好咧安尼，但是都即个气更会堪的哦。哦，那未堪的吼，食吼，食这来吼都袂冻的啊！哦，鼻啊啦、气更啦、气波啦，啊，尤其是你若咧吹冷气，搁食冰吼、哦，哇，迄对咱的即个气更搁较严重哦。哦啊、包括咱的骨头，你若咧吹冷气去食冰吼，咱的骨头呐，像迄有的人那种旧筋吼，

你就看就看卖啊哦，找恁去个食冰吼，连伊都救紧，嘿呀、啊！所以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哦，该买回来吃吼。到然后这个酷酷扫的吼，这个不管你冷扫还是热扫，吼，还是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玻璃边扫扇拢该买回来吃。啊，无恁啊，食着凉的，食着冷的哦，啊，就安尼酷酷扫，啊，有的是食薰的薰扫，啊，日啊扫霉啊，扫扫到吼，暗时啊拢困无好，尤其是今嘛，即阵嘛吼，天气热，即病毒多，啊，有即个登革热啦，啊，佮有甚物即个肠病毒啦，啊，有的囡仔吼，就发烧啦，感冒啦，啊，就安尼扫胃来胃去安尼吼，所以即、這個。感冒当然要去医生看吼，啊那平时啊，这个扫吼，咱到这个玻璃边扫扇，厝内底个传一罐啊，要用得有。有当时啊，感觉啊，挠头怪怪，咱就好紧食，吼、哦，嗯，袂使慢皮，因为这扫咧到底唔是凊彩公公的哦，哦，这扫咧到底不舒服，而且佫有胃来胃去，啊，有当时啊扫久吼，那根据啊吼，即、这个、医生咧讲，扫超过两礼拜，我是感觉超过两个月啦。那安怎一直扫袂好吼，扫得过来，你得去医生检查。啊，有当时啊是厝内底吼，有人食薰，你拢食着二手烟、三手烟的人，都会有这种扫啊好啊得过来，得过扫啊即卖啦好啊得过来，搁扫。这就是哦，厝内底你有食着二手烟，也是尘螨伤济哦，所以影响咱的这气管，还有鼻啊、鼻啊拢会过敏安尼哦。啊，有的人无咧扫，啊，毋过痰真济，这嘛爱食，那有较清清的哦，较爽快。啊，无那要安尼讲一个话嘛，较灵哦。啊，要唱一下歌无嘛，安尼较舒服，唱着嘛安尼较加偌好听咧安尼。哦，玻璃免扫扇，啊，咱这一罐1600块，啊，你若一盖买半打吼，哎，今麦有特别优待啦，哦，无定定有吼，那买半打弄优待啊呢，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2999-8692哈，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对，要来个要去安尼，那要入来真好啦，唔通个要出去啊？
0: 我要出去就歹啊！
1: 嘿，都骄啊啦，骄到变鬼啦！来，这个咱中和黄太太讲啊，真久无买一粒这什么回来吃，对啦，天气热热啊，唔通个一直食冰，食冰唔好呢，一半把食袂要紧，唔通定定食。哦，这个节目中都吃的原来真多，有这个好吃的海蜇头，哈、哦，还有特级蛋蜜汁黑豆，还有咱这个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一盒内底十条，1800块。那咱这个海蜇头，这加特级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哦，还有咱这养生梅，哈、哦，这150块。还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这拢25，吼、哦，这拢，你到那咧吹冷气、看电视、看手机啊，加减猛在猛食猛骂吼，咱这拢 OK 啦，这比你咧食四修啊吼、哦、较好啦，
0: 乌
1: 白食，系啦，咧乌白食都唔好啦，啊，咱这吼、哦、是比四修啊较好啦，
0: 系啦，一个氨基酸。
1: 哎，都有蛋白质，
0: 蛋白质，我对咱身体就好个
1: 呀。对啊，对啊。
0: 上年的物件拢就好个啦。
1: 哎，
0: 哎啦。
1: 啊，都有咱这磷虾油。
0: 哎，
1: 磷虾油吼，这嘛真好。
0: 磷虾油，伊这是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对。
0: 都南极呀，拢结冰啦。
1: 内底够稀有。
0: 对啦。
1: 欧米伽三，
0: 欧米伽三哩，
1: 这稀有。
0: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它最主要有 EPA、DHA 哦，会顾咱的脑，甲咱的血管，
1: 嗯，
0: 较好的物件啦，
1: 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讲真啦，迄个两上钱哦，这买顿来吃，这实实在在，这来吃上好啦。
1: 嗯，
0: 啊，你若买一盒吼，这个60粒1600块啦。
1: 嗯，
0: 买两盒送一盒啦。啊，即卖咧咧促销中间哦。
1: 嗯。
0: 也各个还各个甩地啦，
1: 嗯，
0: 哦，各个你犹太安尼啦，
1: 刚，
0: 哦，嗯，跟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来，即马这条要处理哦，
1: 嘿，
0: 我做新娘花哦，
1: 嘿，
0: 好来。
1: 对啦，
0: 新年会伫遮啦，
1: 啊，路啊，乌白乌白沙，嗯，对啦，即得跳舞啦，
2: 好跳好啦，
0: 好啦，跳舞，
1: 好啦，你看你要惊喜惊对一个。

0: 挑夫，
1: 这家在是挑夫，这那挑妻哦，嘿，那好你去就吃啦啦，
0: 嘿嘿，
1: 乌白拖咧，
0: 乌白挑，
1: 哎呀，
0: 嘿，
1: 乌白拖规个拖拖等，
0: 哇，拖拖等啊，叫判啊，
1: 哦，哎
0: 呀，
1: 我看你敢会敢有人，嗯啊，敢饲人会吧？
0: 敢有人发安尼啊？
1: 我无安尼问啦。哎呀，嘛是嘛是嘛是有你。
0: 嗯，初等啊，就发啦。
1: 哦。哎呀。
0: 初等啊，主人都发了。
1: 哦。
0: 哎呀。
1: 拢准备好咧，等的。
0: 有活法就有办法。
1: 哦。
0: 哎。
1: 好啦。来，又在你。
0: 新年会。
1: 新年会啦。
0: 哎，来来，这新年会。

0: 缘，一直
1: 主人就来
0: 了。
1: 嗯，
0: 哎呀，
1: 啊那无缘就不未来啦。
0: 鱼那要学鱼哦，伊就晒摊去啦。
1: 哦，
0: 哎呀，
1: 嗯，
0: 这一定的嘛。
1: 哼
0: 哼哼，啊，过来什么？
1: 过来流浪鸡瓜。
0: 流浪鸡瓜哦，啊，这里要对电脑。
1: 嗯，
0: 哎，无爱偏也歹去啊。
1: 嗯，
0: 后来，两下我哦。

0: 流浪之歌，
1: 嗯，
0: 有听到啊吼，
1: 嗯，
0: 今麦过来这条，而且迄个刘电，
1: 哦，
0: 江都龙歌真好听，
1: 哎，
0: 来。

0: 宝轮歌，诶，这条嘛真好听。过来刘店呐，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这产品哦，找罗刚小姐哦，
1: 对，
0: 哦，阮的电话全年无休，
1: 嗯，哦，2999-8699，
0: 对，啊，就明仔甲你服务到富商安尼吼，
1: 对，
0: 2999-8699。

0: 过来这条，
1: 嗯，
0: 一、那个蒙武之乱啦、
1: 啊，蒙武之乱，
0: 啊，日本了都失职之道教，
1: 对，这蛮好听。

0: 安这个听完大家就知影啦。
1: 听几地啊，日本歌呢，都起码之意啊，
0: 对吧？
1: 嗯，
0: 啊，若要伫咱的产品哦，找到江小姐，
1: 重点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大家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不重父母，重后人。咱若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曾建文感谢您在此要阁收听，咱一点真久。曾建文主持的《幸福人生》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希望朋友也再多多的利用。啊，咱今麦继续几站，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顶站的连续。

即马讲妈祖来出事，真奇怪。即个查某囡仔出事了后，真尴尬，暗哭。人个囡仔生出来像咧，哇哇一直哭，啊伊未哭。三伯尻川皮一直甲拍，一直甲拍，拢未哭。害咯，害咯，害到到即个灵官因一对阿仔某，想讲打即个查某囡仔，未哀啊也未哭啊，啊是毋是会哀到啊？害咯，古早医术啊。无像你讲这么好发大光，甲检查看卖。三伯手伸入去这个囡仔嘴内面，甲拿看卖咧，迄、那个嘴齿都会震动，但是偏偏啊暗哭暗哭，巴肚枵又暗哭，足奇怪。另外因阿阿婆全规点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头前，逐工都点啊在咧甲求，求这个囡仔看是不是会哭，嘛是袂哭，同款袂哭。就要甲号一个灵阿名，这个名诶灵阿名甲号做灭，灭的意思就是号做点点的意思。若要讲白话，号做阿点啊阿点啊，伊拢无要哭，拢唔哭。所以念力，这是读到这个文音字，那读白字啊，应该是甲讲号做念点啊阿点啊阿点啊的意思。啊，念名牛牛，就是咱后来改称呼的牛，后来那个称呼讲是牛。所以林力伊细汉的时阵拢唔哭，也唔哭，但是呢，一切拢真正常。许多人啊，也并无因为讲这个查某囝袂哭，而来感觉安怎，更加更加小心在甲照顾。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目一个呢，林力已经四岁了。四岁囡仔的伊啊，伊回军啊，都非常的好。反应啊，拢比遐大兄大姐加好咧几落倍，一直到甲八岁，伊就去学堂去读册。实际上，国家的查某囡仔吼要读册，可能真少。但是另外讲，伊感觉这个查某囡仔的能力，个人有一种无同款的气质，也是希望讲好这个人格，看会当吼，该换一个啊问人话。但是真奇怪，偏偏这个查甫的无爱读册。希望这个查某囡来读册，教我问人，从古早就无这个女状元。不过林官又想讲无要紧，总是会当加读，后摆嫁出去，无嘛互看较有够重。林力就是伫这款许多人伫咧个照顾情形之下，伊就方便研究一切，一方面啦，伊原来阁真舒适。老母伫咧念经拜佛，伊嘛拢抓香地拜，甲老母斗拼到这个佛堂。当然啦。在囡仔的动作啊，只是感觉讲啊，这个囡仔真乖，真不代志。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到甲伊十三岁，伊已经精通一般的一切。不过在十三岁囡仔来讲，要共看病吼，人应该呢，你无法度通对伊有这种的信心，因为伊囡仔人。有时这一天啊，伊甲着因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啊，来到达到一个时机。今仔日多是当地的神明生啊，拄啊要挖进庙口遐，看一大堆人围条咧。伊啊，搭挖起甲看一个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原来啊，是一个乞丐倒伫咧涂骹兜，规身躯吼安尼太高烂落，迄、那个衫裤吼是安尼破差不多有一百空以上啦。一粒一粒的粒啊，拢对了到这个裤破空的所在走出来，迄粒啊人吼，安尼细细丁，细细丁，即个乞丐直接大家看可怜，有会担钱，有会担物件，伊拢搞好走，我拢不爱，我拢不爱啦。人讲阿不爱，你是要爱啥？你免钱给我，你若买物件给我吃，嘛免，只要你好，拿好心哦，拍落去，我再粒啊把我收收起来，安尼就好啊啦。好，大家听到大家呕呕吐，走跟他背哩。啊，这个乞丐真无讲理啊！你爱钱，你爱食，阮好哩，叫阮给你收起粒粒啊！哎呦，伊讲迄个粒啊，你艰苦咧，上咧掉，啊，人手直直甲动落吼，迄粒啊人规个安尼剥，规个全抓出来，无一个看会掉。林力啊，因在大姊啊，大家叽叽叫。一直甲林德拖咧，要拖咧走，林德阁唔通，我甲看卖一下，伊全惊我去，迄条仔人是足臭的呢，各位。
伊吼拄啊行我来，迄、那个乞丐甲火灾讲：“你啥物事啊？你摕钱互我，我卖。你走，你走来。”哦，阿伯啊，我毋是要摕钱互你呢。你讲你即个猎吧，会上会艰苦，我甲你过油啊，过过咧，好无？咩，无效无效，先来过油啊嘛无效。阿伯想到倒好，吼吼，有一个吼，医生甲我讲啦。讲我这个猎物那个好吼，爱将猎物人拢甲竖起来才会长筋，啊，来甲他搞一个药丸，嘿，外皮好，内面直直烂，迄无合作啦。一空那好，迄空佫拔出来，一定爱将这猎物人拢甲竖起来。你要甲我医，你敢有法度？无你甲我竖，你甲我竖讲个。明明讲好，我甲你竖。因遐大姊赶紧啊，拖来讲三八小妹、五小妹。迄只歹老师都到地里，等下就死去啊！呢，迄种的毒拢伫你的腹内，你要哪会活呢？唔能输，你唔能输。明勇讲：“阿姐，恁去看戏，去看闹热，只好我就好。好，你紧去，你莫插我。无论这大姊安怎甲刀毒阻挡，林碧伊就是要甲输。本来有人已经平康定了吼，我哋拢甲对边下去啊。即马看林碧要甲这个臭乞食。”甲输迄个猎物人，大家感觉真奇怪，足好奇的。规大厅一个一个平空地呢，我头一日甲看，连日伊即嘛呢，当作无即回事，就安尼拍的，目睭也无开哦。对这个乞食猎物人，点啊咧甲输，咧甲输，咧甲输。讲到这吼，我吼真根本要要下吐啊！你连日有即款的信心，迄、那个猎物人一粒啊一粒，有哪甲输，有哪甲输。一输下了后，甲配个边啊，咪像咱讲有个人安尼呸，唔是安尼，伊是安尼轻轻啊，甲配落去涂骹。为什么？伊无爱刺激到这个人。经过数四五粒的时阵，这个乞丐转起来讲：好啊好啊，好啊，免啦免啦免啦免啦，卖做你计生啦，我知你用咩涂啊，足艰苦啊，好啊好啊，走。一个乞丐甲林碧杀开，甲佮换来换来，怪阿爷哩阿哩对阵我去咯。所有人一个看，有诶打跑不平。我去到底对乞丐甲乞丐讲：啊，无你是咧瞎掰啥呀？人这个林碧这么啊好意，这么诚心哦，啊，要甲你送这个猎物人，你无甲感谢一句都无哦。吼，过来讲安尼买买错错，哈，甲拍甲拍。林立找我来讲，注意大节，注意大节，你唔通，千万不可，唔通动手，唔通动手，伊安尼做无唔对，你放伊去，放伊去啦！哼，这个乞丐将人甲放开，伊嘛无甲林立细说多谢，就我来做伊走。所有人讲，救人就唔通救人啦，啊，这款人哪着救啊？啊，连一句多谢，真正袂晓讲，将来。替名流来一个打抱不平，但是林德伊无感觉讲伊委屈，伊就做伊手手把手吼去坐因阿大姊去遐看戏，去遐拜神。所有人感觉真奇怪，林元生这个查某囝林德是毋是有问题呢？

听完我那找到这本书的后段，我就继续将这段故事来讲给大家收听。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

各位朋友，我今来讲几段人生的小启示。咱常常听人伫咧讲吼，人生是无常，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拢唔敢去挂无事牌。什么时阵要来发生代志，即大家吼拢总唔知影。迄、那个大地动，若无张无地吼，来地死遐尔侪人。啊，若落大雨，石头对山顶安尼连连落来，原来会来地死人。某人出去上班，伫咧做工课哦，车一日开出门啊，啊，煞来发生车祸。某人活人欢欢喜喜来出门，煞变成啊死人来关入门。也某人去 KTV 唱歌，去酒家伫咧啉烧酒，煞冤家相拍相量，煞互拍拍死。上届歹运的啊，连出门去买一下物件咧。去百货公司买一下物件咧，我那会去寻着枪支，出来变成跌破人。也嘛有人住伫厝内面，大卡车竟然甲开入去厝内面，将人吼共弄弄死安尼。也嘛有人去钓鱼，大鱼钓无起来，啊煞去吼大鱼吼扭落去水底吼来淹淹死。本来啊是唔免死的，我那会死。人讲好将天降，就是安尼。好会将天降，这讲起来吼是真歹运，是真无福气的代志。伊本人原来真无小心，真无注意，确实有真多大代志啊！真正是注意，原来要注意未到。莫非这是过年命嘛？是岁数该种啊嘛？或者是无去安太岁？或者是伊出门无去看农民日？或者是年头年尾无去做善事，去添一点福寿；或者是讲伊天气兼五年，伊唔不得咧拜拜，伊唔不得咧念经求神托佛，还是一定出事有做什么歹心毒行，即世人无做功德来弥补。各位听众朋友，咱千万唔通受天气，万唔通唔信邪。上起码你农民历三不五时爱甲看一下，甲研究一下，有当时啊对当消一下大灾厄，解一下大灾难。上解基本的做人的原则，咱原来爱遵守。对着咱是大人，那是无法度通去有效，原来千万唔通去妄业。平常时那无法度通去做善事，咱歹事原来唔通一直去做，咱就爱较慈悲的，爱较善良的。咱无有效，无做善事来共添福寿，咱原来唔通去逆天，来予天啊来受气，来甲咱降灾。咱的歹运也就是福德无够，所以讲咱都爱想办法，爱自求多福。有一天好，那是从天降，原来是甚会过？大事原来会变小事，一那小事原来会来变无事。在咱台湾的俗语吼，有当时啊，原来足道句的，原来真好听。这俗语啊，拢是前辈啊、先人因的经验谈。坦诚讲，若看到人翁仔某一个冤家相拍，拍到恁两边离婚的时阵，咱就常常听人讲，翁仔某是小欠债，翁仔某是床头拍，一床尾和，嘛是常听人讲，过街都爱跌过杯，跌到都爱跌到走。过去吃爱排家之道，嘛人讲先人拍过嘛有死错，一脚步打叉是啥人无？翁仔某就爱共定心，安尼笨手才会变黄金。人讲翁赚某钱啊，你好业是唔免几年。各位听众朋友，翁仔某会冤家相拍，大部分拢是因为翁婿伊爱博爱啉爱贪欢好色。翁婿伊自私无顾家庭，有的是因为太太伊含万里家，伊袂晓煮食，做太太人爱佚佗爱遐花，一半下啊，原来爱跋筊，翁仔某会冤家相拍的原因是百百款。升官真正是难断家内事，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事后便有因。

嘉庆君伊就将杨世安的文章甲摕来看一个较清楚的，真实是减一点，真实够只狗遐屁伫个迄点唔爱照顾。嘉庆君伊甲背掉啊，只只狗遐往下同款，搁再背来屁掉的个。较早林君甲贤臣拢真糊涂，除非是不得已，袂乌白杀生。嘉庆君伊心中伫咧想，这其中有曲。归去啊，暗时摆香案来祝告天地，和天地啊，落去裁决选状元哥。一个是杨世安，一个是刘文贤，非常的奇怪哦。那伫咧拔杯的时阵呐，杨世安一连连十个杯拢成杯，尤其是伫咧拔杨世安的杯的时阵，月亮就特别光，天星也特别亮，阁有三派的光明顶出现。皇帝嘉庆君啊，伊看到这款情形啊，伊知影讲杨世安，伊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家世一定是真好，普通时一定是做真多行善积德的代志。今仔日天地是鬼神，才会甲斗三公哥，连狗下卖甲斗下手哥。皇帝啊，嘉庆君，过天光啊，随时下圣旨，调新科的状元杨世安入宫面君哥。皇帝一看到杨世安，生作是眉清眼秀，人才阁是一品，满面的自信相啊，阁有阴阵魂。皇帝啊，伊非常的高兴，伊特赦上皇宝剑一口，会当代皇帝出巡调查贪官污吏，会当除掉地方的恶霸。到尾啊，杨世安伊真有成就，伊做甲宰相爷，这就是杨世安伊有仁慈的心。这就是杨世安有一个修身、修义、修人的乡亲，所以讲，咱人一生在世啊，道义一定爱修，行正路，唔则会大成功。那是要行歪路啊，所得到的成就啊，我那是当无故高，都参像贪花一现同款，随开就阁随下去个，阁留臭名伫世间呐、啊。那是伫要死的进程，不但啊无亲无情，阁会无病无忧个。所以讲，咱做人啊，一定爱清清白白，唔通要小人、变人、怪人、骗人，要卖弄小聪明，这不但啊会害到人的幸福，我那会受到真大的报应啊！伫咧宋真宗皇帝时阵啊，伫福建省啊有一条江，这条江啊叫做洛阳江啊。那伫咧福清县要去泉州吼。一定都要坐船来过这条洛阳关。迄个时阵的洛阳江啊，有一只大牛精甲一尾蛇精在钓。那么，因时常伫咧江中兴风作浪，来往的客商啊，时常定定伫咧冰船呐。有一天吼，有一台船正载真侪人客，伫咧人客中间呐、啊，有一个有身份的妇人人，有身的妇人人。这台船行到江中的时阵，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风影啊是愈来愈大。这台船啊已经跌到个冰船咯。就在这个时阵，空中有人发声讲：“蔡进书坐伫船中，大大的妖孽，你也敢乌白乘风作浪啊！”话声过去了后，各位风已经停啊，天已经清啊，风影也已经撇去啊。哦，几船的人客啊，拢感谢蔡进书伊的救命之恩哥。可是几船的人问来问去啊，拢无一个是姓蔡的人哥，干那迄个有心的富人人，伊的夫家是姓蔡。每一个人拢来甲伊恭喜，讲伊北来迄个囡仔吼，后日呢一定会考中进书。迄、那个富人人讲。那我生出来囝吼，后日啊，那如果真是考中进士啊，我要叫我的囝做这条洛阳江的桥，伊就抓下大愿咯。各位较早的人是唔敢学乌白就抓哦，那就抓一定爱照抓行得着。就抓有当时也是真灵感，就抓下愿呐，一定爱做好工。那是无照就抓下愿落去行，各位有时讲会受到恶报得着。有时时间伫咧过是真紧。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不知不觉啊，二十年已经过去了。迄、那个富人人啊，真是生一个后生，好名甲号做蔡松。蔡松伫咧二十岁时阵啊，真正考中进士啊。迄、那个时阵吼、啊，是宋朝天圣的时阵。伫宋朝的时阵啊，做官有一个规定哦，就是讲本省人袂使伫咧本省做官。啊，蔡松伊考中进士的时阵，因老母呢，改讲起二十年。

前伫咧洛阳港下大湾的经济股，蔡爽伊正有效。伊想讲要完成着因老母的心愿，落去造桥，可是伊为难咯。伊是福建省泉州的人士哦，一定啊袂使伫咧福建省做官。啊那安尼桥是要安怎做呢？这条洛阳港是遐尼啊大条，伫福清关甲泉州的这个中间就对了。那要做这座桥，就敢那亲像伫咧做跨海大桥、跨海大桥同款，都爱动用着真侪人力甲金钱。蔡进书伊就是咧想，伊若准会当伫咧福建省做官，做这座桥都有哈多通做。到尾啊，蔡进书呢，伊就拜托着一位太监啊，甲伊斗想看有办法无。那么这位太监呢，是跟随皇帝身躯边的太监。伊早讲皇帝时常啊去颐和园伫咧散步，伫咧迄个所在游手百花。迄、那个太监啊头脑真好，伊就用毛笔啊甲运笔伫咧芭蕉叶顶甲写蔡爽蔡爽本姓做官八大字句。到遐一大阵啊见着面，就拢轻轻话来安尼。有时皇帝伊来到颐和园的时阵，伊看到这个芭蕉叶的面顶啊有一顶高遐个的牌匾啊。哦，皇帝伊哪看到哪念啊？蔡爽蔡爽本姓做官，迄、那个太监嘛听到皇帝念蔡爽蔡爽本姓做官，圣旨就甲传出去啊！个皇帝知影了后，就接到迄个太监讲，啥物人搁咧后边传圣旨哩哈？迄、那个太监嘛，去予皇帝啊，甲责备，讲伊吼乱传圣旨就对。迄、那个太监讲。哎呦，君无戏言，奴婢听着皇上讲，蔡爽蔡爽本姓做官，奴婢就是皇上伫咧交代讲，我传圣旨哩。皇帝一想想哩吼，嘛并无生气哩。各位较早皇帝啊，袂使乌白讲话，君无戏言就对啦。那么蔡进书伊假顺势，就派任泉州的知府。蔡进书伊上任了后，伊就开始要做桥啊个。可是洛阳港啊，遐尼啊宽，水啊是遐尼啊深，地基啊无哈多通挖哩，啊桥梁啊嘛无哈多通采好好势哩。有时蔡进书伊想甲无哈多的情形之下，这智慧都爱拜托东海龙王退江水啦。有时蔡进书伊就写一张公文，要叫人送公文去予东海龙王。公文的意思是写安尼，讲为着万民苍生的性命，要做洛阳桥，请东海龙王就退江水。可是这张公文要安怎送呢？蔡进书伊过天工，伊就打鼓声长。蔡进书伊就对真侪爷爷讲：恁这人吼，水灵下得海。各位，这句意思就是伫咧讲，什么人会向水性，有哈多就去唱水味，就去海底。啊，其中啊有一个爷爷呢，伊姓夏，夏天也夏得着，名叫做碧海啊。伊真爱啉烧酒，伊早暝啉酒啉一暝，伊来工厂上班，啊个醉意醉意，啊个直接爱困得着啦。伊听到蔡进书直接讲水灵夏得海啊，吼、哦，迄、那个夏得海，伊就是蔡进书直接叫伊的安尼啦。什么人是夏得海同款？伊向我讲我就是夏得海啦。蔡进书讲，真好真好，限你三天的内中，这张公文就要送到灵京去予东海龙王。吼、哦，那为灵要拍三十个大板，有时下得海听到安尼，酒拢退去啊！伊心中叫苦连天咯，伊根本都未肯受罪的，啊是要安怎去龙宫唱水味去送公文呢？各位，人讲吼、哦，饮酒的五大事就是安尼啦。夏德海啊，伊根本都未向水性，也未向受罪哩。啊，伊是要安怎去灵境上公文呢？伊就真懊恼，吼、哦！伊心中就伫咧骂，骂蔡进书是咪甲寸草不留。灵境伫倒位？要予东海龙王的公文是要安怎样啊送？三公公文啊是送无到位，就讲三十个大板，尻川一定会肿甲亲像米糊咧。有时夏德海伊摕一罐的酒。坐伫咧海边啊，伊就哪啉酒哪喘大气，伊愈想啊是愈气，酒就一直啉一直灌过，伊又个酒醉啊个，伊伫咧海边啊煞困一暝，伊醒起来的时阵已经是天光了，伊望伊个落地啊，提个门起来看，嘿嘿嘿，奇怪代志煞发生啊啦，各位，本来这个公文煞无去啊呢，啊但这张公文是东海龙王。

王要给蔡进书的公文，公文规章都没写啥货，只写一字错啦。夏振海啊，伊真欢喜，伊就将公文摕转来给蔡进书。蔡进书伊看到东海银行的公文，只写一字错，错的正边是二十一，搁倒一个日，啊倒边是有时的有。蔡进书伊当知影咯，是二十一日有时才叫跳，吼、哦！即嘛，咱就先来甲讲东海银行。东海银行伊接到蔡进书的公文了后，伊向天庭奏明上玉皇上帝，然后搁聘请先天上帝，第二十一日有时爱来收迄只大牛精，甲迄只蛇精，江水才有哈多汤好退掉过。因为迄只牛精呢，甲迄尾蛇精是先天上帝的心肝甲肠啊所化的过。先天上帝伫要得到的时阵啊，伫咧江边破白洗肠，结果心肝甲肠啊呢被江水流去过。心肝却变做牛精，肠啊却变做蛇精。第二十一日的时阵啊，阁有八个真奇怪的工人来找蔡进书，讲要这边做白工的，唔免钱就对啦，要倒彩桥跳安尼。蔡进书看到这八个人生做奇形怪状，要帮助倒彩桥跳，当然蔡进书一直下就甲答应啊。拄则讲第二十一日迄一工，有八个而这个奇形怪状的工人要来倒彩桥跳，要做白工的就对啦。可是那八个工人拢伫咧江边，伫咧行棋，根本也无伫咧做工课啊嘛。有人讲，安尼敢是恁敢是要来倒彩桥跳？但毋着准备一个。那八个工人讲，有时都还未到咧。啊，恁是伫咧紧张什么货啦？因同款都一直伫咧行棋。有时是下晡时的五点到七点，或做有时。但有时到啊，突然间狂风大作，白沙走就乌天暗地。风浪啊是人外悬哦，所有的工人啊，目睭拢互风被刷走，就应该咧目睭闭未开。伫这个时阵啊，先天上帝一手也刷飞剑，大声收牛精甲蛇精。有人看伊脚踏牛蛇啊，两尾妖精就消失伫空中，一打鼓啊，尔水就退啊。有人看到迄八个工人有法力，伫咧彩桥的大跳。大跳阁会飞，阁会自动一支啊一支菜架呢，正好势就着。有时过去啊，风也已经停啊，好天咯。迄八个工人原来消失去啊，阁原来迄八个工人是八仙下凡来帮助蔡进书的阁。干那要做这座桥吼，工程啊是真大，惊动玉皇大帝啊，啊甲先天上帝以及东海龙王甲八仙就着啦。唔是安尼就做起来。好戏啊，各位还在后面的哦。这座桥工程是真大，国库拨下来的钱用不够呢。有时蔡进书伊就变卖所有的家产，嘛还阁无够，嘛还阁差真多就对啦。蔡进书伊只好大奔门无关呐。在这个时阵啊，有一位真水真水的姑娘，伊就来找蔡进书，讲要斗无关。

咱弘扬三归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爱袂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归百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若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寡。

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啊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在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足好用的吼。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叫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啊，拢总有帮助吼，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啊出入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真一朋友爱爱求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敬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技巧较俗吼，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技巧比较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就要开，吼、哦！红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若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也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红娘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的。

跨进书，一记好大本文无关啊。在这个时阵啊，有一位真水真水的姑娘，伊就来切跨进书，讲要斗无关。原来这位水姑娘呢，是观世音菩萨所化的。观世音菩萨一去和跨进书做几位精神感动着，财产卖了了啊，伊求还阁做未起来。那位水姑娘伊就伫咧船顶。看什么人来用文章结伊下钓，伊就要互人做梦。吼、哦，这个风声一个传出去呀，都足侪少年呢吼，甚至毛迄个中年人、老人啊，要来看都丢啦。有的是来看老的了，有的是摕文章啊，一直甲弹，一直甲结。姑娘是遮尔啊水，美丽天仙，却是无人甲结下钓，更结都差一丝丝啦。文章啊，拢正主动落伫个船内就丢，也未结啊无好势，落伫江中落去就丢啦。有时一日打过去呀，第二天也已经过过去了。逐天都丰收，吼，文章拢正侪都丢啦。一直到第三天的时阵呐，有一位伫咧卖果子啊的青年人，这位青年人伊是一位孝子都丢。伊看到迄位姑娘是遐尼啊水，伊对第一天的时阵呐，就将所有文章结了了啊。伊甚至也未参与，伫第三天的时阵啊，伊摕银两阁一直弹一直结，确实拢结袂着迄位水姑娘啊，只剩最后一块银两咯。伊竖一个大亏啊，上甲正准就甲结起啊个，本来是结袂着，忽然间啊起了一阵的大风，银两却结着迄位姑娘咯。原来啊是八仙之一的李洞宾看到迄位孝子可怜，助伊一臂之力可以结着个，却查讲迄位青年。伊将文鸟啊，结着迄个水姑娘了后啊，迄台船甲迄个姑娘拢沉落去江底咯。啊，迄位青年伊真失望，伊煞跳江自杀个。有是李洞宾、观世音菩萨甲迄位青年的恩怨啊，这是要如何处理呢？这各位咱暂时来个按下。这到清朝乾隆君的时阵啊，李五定做这条桥的时阵有交代吼。咱即摆呢，就大声大家讲蔡进书。伊得到迄个水姑娘，一斗无关啦，无关了后啊，这银两就加真多啊。却是银两，我那是还阁不足。这条桥虽然到尾啊有做好事，却是米中不足，银两煞无够，做了煞伤过低就对啦。那是做水灾的时阵啊，水拢会淹过桥；那是一旦阁加做悬三尺啊，都袂淹到桥面啊个。到尾啊，这条桥则个号一个名，叫做万安桥。这条桥造福了真侪万民苍生。这条桥一直到蔡进书伊死了后七百年，有一个人阁下官造桥，天官三笑都着。这吼各位各有另外一段故事的，叫做万安不足，礼五天足都着。在清朝乾隆君的时阵吼，有一位青年呐，伊的名叫做李俊义啊。因为伊呀、有五个兄弟，伊是排伫个第五个道，所以人拢叫伊李五李五。伫咧宋朝天圣年间呐、一直来到清朝乾隆的年间，拄拄啊好相差有七百多年。李五啊，就是宋朝迄个卖果子的青年来转世就对啦。这世人要补上伊顶世人，因为伊水某得无着，佮跳水自尽。即嘛，咱来讲李五这个人。李五伊规工啊，拢唔做空气，都游手好闲，食饱伊用过佚佗，一世计吼，共欠少就对啦。欠一个久啊，都无人要好欠啊哩。敢若有一个卖猪肉的老人，伊唔惊伊欠，一直要好欠就对。只要伊若写字句，都会杀你两个，写少条就对啦。欠较济都无要紧就对。各位，原来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伊有银两好摕，伊唔是找李五是大人讨钱哦。伊是将尼姑借条摕去山卡一间土地公庙边讨钱摕银两安尼啦。伊将尼姑的借条摕去土地公庙庙边桥板甲掀起来，就讲尼姑即马阁欠我五两银咯，伸手就摕安尼就对啦。真正你这个借古那写五两银，啊摕起来就五两银，那写十两银摕起来就是十两银就对。各位是安怎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会向安尼做呢？各位，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呐、这吼讲起来，我那天有伊安排的代志。有一天，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伊出去休息，伊行了真忝，伊就坐囥在土地公庙边，伫咧休困，啊不知不觉。

伊煞困去就对啦。伊好亲像是有听到土地公甲土地婆伫咧讲，求帮伊遐个文娘啊，李俊义、李哥，伊甲即阵还阁无爱来替。我即马已经替伊过几啊百年啊。迄、那个卖猪肉的老人伫咧醒起来时阵啊，感觉即个梦好亲像是面梦，阁好亲像是敢若真诶共款就对。有时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伊就求帮去甲现看卖就对，根本都无物件嘛。当一个大困，困来拢是水。卖猪肉的老人一个回来厝了后，就将这款代志呢来讲给伊的老牵手的，甲伊的查某囝听就对啦。因查某囝今年啊才17岁，生做真水，生做天主角色就对啦。伊的查某囝呢，就甲迄个卖猪肉的老人讲：“阿爹阿爹，自古以来啊，财有定数，该当要给什么人得的啊，别人免来得的丢你啦。”不过阿爹哦阿爹，你敢是讲李俊义、李五伊欠你真侪钱心？你会使提伊借条去土地公庙边啊，找土地公伯甲讨钱啊？卖猪肉的老人讲，是变怎找土地公伯讨钱啦？因查某囝甲讲阿爹哦，你即马去甲土地公庙，你只要甲土地公伯讲，土地公伯后，土地公伯后，我有李五的借条啦，我即马要甲李五讨钱啦，然后你就帮甲掀起来，唔通看。用手撑落去，将二姑甲坑里安尼，照条甲坑的主人就提文鸟。这招各位果然是真灵，那更提就更有。莫怪伊唔惊李五欠少，伊希望李五欠愈多愈好就对啦。即马过来甲讲李五，伊嘛感觉真奇怪，别人拢无爱互伊欠少啊，干那迄个卖猪肉的老人要阁互伊欠。都希望讲伊那会当欠愈多愈好就对，吼、哦！有一天李五啊，伊暗中就跟迄个卖猪肉的老人，李五伊跟来到土地公庙边，伊听到迄个卖猪肉的老人在咧讲：“土地公伯啊，我即马阁有李五的借条啊，我要甲讨钱。”伊离古坑里啊，手撑起来就问娘啊，李五伊就是一直咧做面帮的，卖猪肉的老人一个走了后啊，伊叫帮一个甲掀起来。吼吼，地窟啊，有一瓮一瓮的银两，拢总有百外瓮个，其中有一瓮已经剩一半尔尔，有以下的借条有百外张的。在这个时阵啊，伊耳旁边有听到土地公伯啊在咧讲：“李五啊，我保管你这银两，保管七百外尔呢，你着赶紧找恁某乱英做伙来领。”

达军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达军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专家们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达军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在浮哦，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痛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掉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恁讲，惊讲去伤到安尼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头，公太才会知，啊，那不如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里头丢，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

啊，那放几波啊，串成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哩，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辣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哩，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上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辣根草这个白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辣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无？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辣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在这个时阵啊，伊耳旁边有听到土地公伯啊在咧讲二五啊，我保管你这文鸟保管七百多年啊呢，你就赶紧找恁某乱英做伙来领。乱英是啥物人呢？二五伊探听起来结果呢，原来是迄个卖猪肉的查某囝就对啦。二五伊就赶紧来求亲戚哥，一讲就成功啊。原来这是天注定的姻缘。乱英就是观世音菩萨身躯边的玉女下凡来转世个。伫较早串进书，伊要做万安桥的时阵，观世音菩萨啊，伊就变做一个水姑娘坐坑的船中，讲那是用银两结伊下着，就要互人做某哩。伫当时啊，李东斌伊就帮助迄个卖戒指的青年。李东斌伊去了一阵风啊，银两啊却结到迄个水姑娘，结果呢船却沉落去江中内面，啊迄个青年啊却跳水自尽。有时经过七百年了后，迄位青年伊就转世来做即马即个礼物，观世音菩萨命令玉女来转世，乱英来互伊做某哥，补偿着伊顶世人的心愿安尼。土地公庙边海群鸟，就是伫咧七百年前船沉落去江中归船的这个群鸟。伫当时啊，那李东斌卖去迄阵风，船卖沉落去江中的话啊，遐钱就当将万安桥加起悬三尺。做大水的时阵啊，都未去淹水啊去。一切责任啊，拢是伫迄个未嫁之爱青年。即卖呢，一出世礼物咯，伊爱来定做这条的洛阳桥。拄则我讲李俊义李五，伊亲身来求亲情咯。李五讲，我甘愿用土地公庙边一段银两做骗金，亲情一讲就成阿哥。李五甲乱英自得到遐银两了后啊，因就变成大好嘅人啊。因起厝吼，佮合一寡财产，啊对人佮正豪爽，出手佮正大方。家中的食客啊，逐工都开啊百个都对啦。一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食客，真特殊，举止行通啊，是真奇怪。那个怪人，伊就甲李五讲：“你后日啊，有一个大厄，都爱用金蝉雷才解会过呀。我是专工，要来替你持金蝉雷。”李五伊感觉真奇怪，世间要哪有一个金蝉雷哩？伊就问讲：“是要安怎样持金蝉雷哩？”哈。那个怪人讲吼，你去用金马拍九十条亲像战残的金雷壳，佮拍九十个金面桶，安尼我都好多通饲活的这个金残雷。

李五伊自从得到迄个宝藏了后，财产是有够多呀，伊就遵照着迄个怪人的交代，就拍九十粒的金雷啊壳，九十个金面桶啊。迄、那个怪人伊就用金面桶饲蚕蛾，然后伊有法度将蚕蛾壳甲剃掉，换新的，而且个金的蛾壳落去。九十粒的金蚕蛾饲成功啊！伊足足伫咧李五因兜住三个月个，一直甲有一天，伊佫甲李五讲：“你的大号到位啊！哦，即个金蚕蛾我带先带走，九十个金面桶爱利用着半暝当中带落去鱼池啊底。”艾文如果若解会开，即个提金面桶，伊画一个交代好势了后，就化作一阵风离开去啊！哥，原来迄个人就是李洞宾所画的。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反正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哩，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哩。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都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都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弘扬三归八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弘扬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还、啊、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弘扬三归八宝丸，加倍正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过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诶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诶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伦讲因个坑前坑后诶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诶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诶，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伦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伦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